0: uncountable 的是呢，front那个front么个，从中古两个的，我从阿只么只，我讲从你个，我呢会有阿龙可以从古两个来讲，我呢本族从啦，每米都来，阿只本族从你嘛，喏，diverse dense forest从你个，本族从，阿那么本族我从你们些两个的，阿那可以两个的富从的。 妈咪对你嘛，父，阿龙，我哋谈了种，我阿龙，条条你阿龙，听种，种古个谈了，阿龙，印尼个农个啦，种古农个哩，谈了种，阿吉阿多土，个，父种阿吉阿多土，阿种都interest你不种，阿公前头阿龙，种古人，阿只特别两龙啦，个样，人种两龙，是比龙啦，种古人，用，瑞士view，瑞士比龙么多，阿那么把瑞公前就种。
1: 那个有呢，homestay啦，可以老南啊，可以地方啊，同种，各地种，那可以呢，start mat不initiation，local可以多少两，是，从啥local，不能，不能从，我们全部从个可以呢，initiate，来放从比，比托你嘛，农家是从，个理工个农，拉苏蒙啥，是农，为了starting这个，可以是homestay啦，都，啊，start on嘛，农场可以两，来不从个哩，可以呢，会用，来，来，来，那里，农场是哪行，perform mat con，no for fusion 种。 我们那那阿拉会有啦，阿拉会有阿拉红色是website，阿拉人都宁波，阿拉social media是Facebook是page，Instagram是可以有，会有会有啦，那阿拉music可以有perform，阿拉可以有啦live种session，live种fit种嘛，那里，是的，嘛那里会有阿拉都是，所以阿拉可以有拉什么band，等起所有种，sweet可以弄个，什么呢？可以有。
2: 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龙阿里，阿